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衡水老

0: 窖酒，认准顶窖牌，衡水七喜酒业荣誉出品。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一滴热血，
2: 一滴热血，
1: 一份爱心，
2: 一份爱心，
1: 无偿献血，
3: 无偿献血，
4: 挽救生命。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做原创好音乐，找汉音世纪，实力值得信赖。
1: 一滴热血，
2: 一滴热血，
1: 一份爱心，
2: 一份爱心，
1: 无偿献血，
3: 无偿献血，
4: 挽救生命。
0: 久藏岁月，相逢知己，酒中情酒。
1: 一滴热血，
2: 一滴热血，
1: 一份爱心，
2: 一份爱心，
1: 无偿献血，
3: 无偿献血，
4: 挽救生命。
5: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

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0: 如歌，绽放自我，立意箭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0: 9块9？
9: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业。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8: Una parola, che c'è in questa parola?

0: 少些谁，你不要这样说。
1: 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何雨禾，他给我们留言说，我们楼里的张姨退休后组了个放学互助小队，哎呦，哪家临时加班他就帮忙把孩子接到活动室，邻居们轮流带着写作业做手工。哦，
0: 你们是哪个小区的？我们可以去帮
1: 加入一下。他说我偶尔也会去教孩子们画画，大家越帮越熟，所以呢想把这首爱的奉献送给这些热心邻居，谢谢他们把一栋楼过成了一个大家庭。
0: 快报出你们小区的名字，这种模式值得推广啊。这种邻居你听着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就踏实。
1: 是，
0: 你看大家你帮我我帮你，那一栋楼里的人情味儿慢慢不就浓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被抱怨说，哎呀，现在这个高楼大厦，住在社区里边啊，对门都不认识，对门见我都不笑。你忽略了一件事儿，你期待别人怎么对你，你就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比如说从明天开始，哎，啊，你一开门看到了对门，你先对他微笑一下，你先问候他一下，那下一次送给你微笑和问候的一定是他。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我们就把这首爱的奉献送给所有让善意流动起来的朋友们，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啊！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来自浙江宁波的周义安给我们留言说，妹妹今年第一次离家去外地上大学，收拾行李的时候嘴上说不用我管，转头呢又把我买的小台灯塞进箱子。我俩从小拌嘴就多，认真说话的时候特别少，所以想把那首让我留在你身边送给她，告诉她有事儿别一个人扛，哥哥的电话一直为你开通。
0: 哎呦，你是不是平时也没少欺负妹妹、
1: 啊、就是
0: 但其实啊兄妹之间就这样，就是嘴上偶尔拌蒜，谁也不让谁，是吧？但是行动呢却一点都不含糊。你看那盏小台灯带走了吧，带走的不仅是这个未来照亮他课本的光亮啊，那也是哥哥给他的一份底气啊。
1: 是，
0: 哎，到了陌生城市啊，宿舍灯亮起来，他就会知道家并没有离得那么远。
1: 是的，不过说回来啊、嗯、妹妹也别嫌哥哥唠叨，
0: 嗯，
1: 遇到开心的事儿呢咱一定记得报个喜，
0: 哎，
1: 然后碰到拿不准的事儿呢也尽管开口，对吧？
0: 哎，
1: 我们就把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送给你们兄妹俩，愿你们各自忙碌，也一直是彼此身边随时能依靠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叶知秋说，大学四年，我们宿舍四个人第一次要去不同的城市，收拾东西的时候谁也没说伤感，反倒约好了每月要视频一次，到了新地方呢就必须介绍当地好吃的，想把启程送给室友们，想说四年的日子没有留在宿舍，他会跟着彼此给的勇气一起打包装进行李，陪我们各自去过新的生活。
5: 哎，这个约定还挺特别的，散作满天星啊，也得从介绍当地的美食开始啊。以后呢，大家作息跟城市都不一样，那联系呢可能不会次次准点儿，但是一块儿住过四年的友情默契，不会因为几张车票就散了。
4: 是的，希望你们带着彼此熟悉的笑声出发启程。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接下来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江苏苏州的胡一伟，他说啊，我刚进幼儿园工作时呢，第一次公开课紧张的一晚上没有睡好觉，教研组几位同事陪我改课件摆教具，第二天还坐在最后一排给我比加油的手势。课上完我们一起在办公室吃了顿盒饭，感觉比啥饭都香，想把这首和你一样送给他们，谢谢大家的认可和接纳。
1: 其实刚入行啊，有人就愿意把经验摊开来跟你讲，然后愿意陪你一遍遍的试，心里的慌就会好很多。比如说海洋哥，
0: 这是我该做的。
1: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这个朋友，因为好的同事就是让人敢问敢做，然后也敢慢慢让自己成长成自己理想的模样。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和我一样非常的幸运，碰到了好的同事和队友。
0: 哎，好的同事也特别需要就是情商高的同事。开玩笑啊，这首和你一样就送给教研组的小伙伴们吧，真的希望你们继续能够一起备课，一起吃盒饭，一起看着一批批的小朋友在笑声当中成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来自福建泉州的许成毅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前阵子小区组织旧衣捐赠，我把家里的衣服收拾了一袋子送过去，负责的志愿者大姐说替收到的人谢谢你。我说也没啥，就是些穿不上的。回来的路上想起小时候邻居家孩子没棉袄穿，我妈把我穿小的棉袄洗干净送过去，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爱心，现在我觉得就是把自己有的东西分一点给需要的人，想把那首让世界充满爱分享给大家。爱不在大小，在传递，你分出去一点暖，这个世界就亮一点，暖一些。
8: 所以当年妈妈送出的那件棉袄肯定温暖过某一个孩子，那你今天这袋衣服呢，可能也会暖在另外孩子的身上。
7: 是的，
8: 有的时候我们付出这份善心的时候也不求回报，但却会让一个原本手忙脚乱的时刻变得从容一点。
7: 是的，其实世界往往会因为很多人做的很多小事儿，一点一点的就温暖起来了。你分享出去的那点暖，有人收到了以后也会再传下去，就是这么简单，也这么的有力量。
8: 嗯，那就把让世界充满爱送给你，也送给每一个愿意分享一点暖的人。就像你说的，爱不在大小，在传递。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

准备好了，最后一段。

0: 灰飞烟灭。
1: 交友圈好友早起不迷糊给我们留言说，我给自己立了个小规矩，每坐一个小时就起来活动5分钟。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首健康道道令，提醒忙起来就忘了时间的朋友们，也一定要记得伸伸胳膊走2步
2: 啊。提到这首歌的还有辽宁大连的吴海峰，我最近呢跟着视频学8段锦，动作还不标准，但每天练完精神挺好，想把这首健康道道令送给所有愿意动起来的人。哎，8段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强身健体，建议大家都可以去学学。
1: 你看，刚一位朋友把那个久坐按下暂停，然后一位呢把早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都特别会照顾自己啊。
2: 对，
1: 那我们不如现在就跟着健康道道令的节奏，咱活动一下啊。
2: 来吧，
1: 一起来听歌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接下来的留言呢，来自辽宁沈阳，他叫高志远。他说，我开早餐铺10年了，每天凌晨进货，认识了不少装卸师傅、保洁员和送货司机。大家的名字未必都叫得全，可谁的车坏了会帮着推，谁来晚了也会给他留口热粥。那首《无名的人》，我感觉唱的就是我们这些早早开工的打工人。每每开工前，我都喜欢放上一曲来治愈美好的早晨。
0: 哎呦，志远的这条留言真的非常有烟火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天还没亮呢，卷帘门刚一拉开，热粥就冒着热气儿，几句招呼就把困意给赶走了。
13: 而且刚刚这个流口热粥我觉得特别温暖。人和人之间熟起来，可能不是靠那些郑重其事的表达，就是靠这些，哎，知道对方几点到，我们顺手留个座，帮个忙，搭把手，这样的照应就让辛苦的早班也变成了特别踏实的开始。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无名的人》送给咱们早餐店里的老熟人啊，也送给每一位认真工作认真生活的普通人。希望大家呢，收工有热饭，回家有笑脸，明天继续精神满满。
14: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

0: 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

0: 从腾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4: 大家好，欢迎各位一起唱共闪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请大家用更加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欢迎我们今晚的音乐新伙伴王耀庆。
5: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上一任音乐新伙伴苏醒跟我说，咱们这个比赛特别刺激，
4: 对，
5: 特别精彩。
4: 是的，
5: 每一期的冠军可能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人初次亮相惊艳全场，有人饱含深情唱尽人间悲欢，有人实力强劲勇夺冠军，有人锲而不舍逆风翻盘。这个舞台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可以期待。
4: 说得太对了，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享受这方舞台，也希望我们脚下的舞台能够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光芒万丈。
5: 在我们还没有发明音乐这两个字之前，人类已经开始歌唱了。不管是母亲哼唱的摇篮曲，牧人悠扬的长调，或者是节庆时万人同唱的欢歌，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来处。他们虽然来自于过去，但从不停留在过去，因为每一代人会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它，再次歌唱它。所谓的传承，其实就是让他们继续被听见。
4: 所以今晚12位歌手将重新演绎那些流传在自己家乡的经典的旋律。本期的竞演主题就是民歌新唱，让我们一同期待。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12国的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利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5: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
4: 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各位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的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将获得本场的冠军。
5: 这真的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

0: 大赛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积分，十场比赛累计积分最高者将成为年度总冠军。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十二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排名情况。目前积分排名第一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祝贺莫维蒂。每场比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冲刺冠军，所以十二位歌手请加油吧，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五夜民歌新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我是你们的音乐新伙伴。丝路之星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还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丝路联欢区。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场特别的击鼓传花，鼓声响起，花束传递，鼓声停止，拿到花的歌手将用一句家乡的歌送出一份祝福。首先让我们有请邓奎。
2: You ready?
3: Ready?
1: OK. Ready? Let's go!
2: You can stop anytime.
4: Yeah, I love this one. I love this sound.
2: It's so fun, right?
4: Yeah, yeah.
2: Okay,
5: it's stop.
2: Tatia, please

0: 我们首先进入打分的环节，请打分。
1: 这个孩子声音特别好听，王立柱的这样一个民歌来创作，让我们对这样一个离我们可能会比较远的一个民族会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个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文化推广。
0: 请锁分。
2: I want to say that Verity, you sounded amazing. The moment you lifted up there and you were able to share your big notes, because you have such a big voice, but I could also see that your heart was in the song. So it was very beautiful, and I'm very proud to be able to hear this on this stag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And I just also want to say, Turu turu o fiti whakamaua kia teina.
3: Teina.
2: Haumie huie.
3: Kia ora. Did you teach them that? That's awesome.
0: Verity, 她真的是深爱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也深爱毛利文化，所以她每一次在丝路之星的舞台上为大家带来的节目当中一定会有毛利的元素。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观众和网友在网上经常看到的或者看到最多的就是毛利人的那个战舞，我们特别喜欢。我有没有可能今天请我们的评委，就那个哈卡
4: ，Can you do it？
0: 哇 ，perfect！
3: On stage！ 呜呼！
2: 我出出的发哥们，我叫丁娜，
3: 丁娜，
2: 后面胡爷，大吉耶，大力个发哥让我 ，Come on！ 嘿。
0: 太精彩了！我想此刻一定有很多新西兰的朋友正在看着我们的这一期节目，也听到了你的歌声，看到了战舞，他们一定是备受鼓舞。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Verity 的得分情况了，请看大屏幕。123分 ，Verity 来到了并列第二名，排在第一的依然是 Lucia。时间继续交给王耀庆。
5: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来自俄罗斯的博格丹，欢迎。据我所知，每一期他的服装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Is it?
6: 那都不用莫格德了，就他就可是他。
5: 所有的美好都是值得等待的。好的 ，Let's go。啊，阿木夏。
7: OK，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博格丹的得分情况了，请看大屏幕。117分，再次祝贺露西亚现在依然领先。好的，时间继续交给王耀庆。
1: 感谢天鹅王子，接下来要欢迎另外一位王子，我们欢迎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Are you ready?
2: Yeah, I'm ready. Let's do it. I have this.
1: Let's go.Aline again! Come on!

0: 实力在这个舞台上闪耀自己的光芒。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让我们继续期待。时间交给王耀庆。
1: 刚才我们有幸耳闻目睹了一场来自塞尔维亚的音乐响宴，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来自土耳其的这位选手贺林。
2: 前一位选手的分数很高，
1: 但是不要感到压力，因为最好的演出才要开始。
3: OK
1: Let's go。

0: 132分。再次感谢莫维蒂，谢谢，也祝贺 Prince。 时间继续交给王耀庆，谢谢。
1: 接下来这位歌手是来自于吉尔吉斯坦的艾别克。 OK,
0: Let's do, Let's see who.
2: Are you ready?
1: OK, Let's do this. Go!
0: Mathieu!
2: Mathieu!

0: 这是一个和谐共融的舞台，我们讲述的不仅是音乐的故事，也是融合的故事，无论是中国和世界的融合，还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每一份融合，每一次的合作，都会让我们之间的那份默契更加的闪光。谢谢露娜，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1: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0: 那我们现在要看到你的分数情况了，请看大屏幕。

0: 马图得到的分数是133分，他现在已经一跃来到了第三名的位置，祝贺马图。
1: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One more round of applause for Luna. Woo!
0: 在这和谐融洽的氛围当中，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王耀庆，有请。
2: 哇，感受完了来自巴西的桑巴热情，让我更好奇接下来这位选手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风情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阿木沙。
3: Hello， 大家好。
2: OK，
4: All right，
2: 还是从你开始，来 ，Ready Go。
4: Ready。
3: 蒙丹，

0: 谢谢阿木沙，
1: 谢谢。
0: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在比赛了，他是在享受这个舞台，来享受这道星光。但是现在我们要进入打分的环节了，请打分。请锁分。
2: Written in two minutes for you. So can I sing something for him?
3: Yeah, sure, sure, yes.
2: Dari kampung

0: 西哇！
1: 加油，带着我们的所有的祝福，走上你的舞台，祝你一路生花。
2: 哎呀，大家知道新疆好听的民歌太多了，所以就是在选不定的情况下，我们就想到了做串烧这样子一个方法，真的就是把我小时候看的家乡的这些很喜庆的这种舞台，这种表演的方式带到舞台上。

0: Ოდ შოუ და ცეკვა. ეს არის მოგრძალება, ეს არის სიყვარული, ეს არის პატივის სცენა. ყველა ერის მიმართ, ვინც აქვს ზევართ ჩვენ. მე ამისათვის უდიდესი მადლობა მინდა გადაგიხადო და შენ ჩემგან დღეს უმაღლესი ქულა. მადლობა დიდი.
1: 这个作品呢，很难从小朋友一直唱到我们成人，从安静的。 一直唱到青春舞曲的这么跳跃的，他这个幅度是非常之大的。这个其实对于演员对一个歌曲的诠释和把握是非常重要的。你非常高质量的完成它，我觉得为你感到高兴，为你感到自豪，祝贺你！
2: 谢谢。
3: 前几期节目里，他带我们去了很多的地方，今天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2: 中国新疆，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而我最开始唱的那个摇篮曲，它不是最经典的一个版本，它其实是我妈妈小时候在哄我睡觉的时候给我唱的，她自己的改编版，因为它里面唱的是我的名字，Shirin
3: Balam。希望大家通过希丽娜依高的导览，不仅是听我们这个舞台上的音乐，还能够去往她介绍的那些美丽的地方。 我们各自的家乡，去看看现在的中国什么样，美好的中国是什么样，欢迎大家来中国。谢谢，也谢谢我们的各位乐手老师，休息一下。在一段欢快的乐舞之后，希丽娜依高的分数会是多少呢？请看大屏幕。 127分，现在希丽娜依高的位置来到了第六名。到这里，12位歌手的演唱已经全部结束了，但是现在总分如何，一切还是未知。有请王耀庆把10位选手再次带回舞台，有请。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选手的专业评审的得分情况以及他们的排名，请看。按照专业评审的打分，目前排在第一名的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耀庆哥。哎，你觉得今天大众评审团把第一名给了谁？我认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获得所有人的喜爱，但是呢，我觉得。
4: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应该会跟我们专业评审的决定其实差不了太多。
5: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各位，现在我非常荣幸的宣布，国际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里，分数最高的是，
6: 心发闷，心发慌。
7: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9: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单百年，单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3: 心发闷，心发慌。
14: 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9: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1: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0: 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 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国际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里，分数最高的是。
2: Look at me, that is you. 恭喜王子，大众评审团排名第一。我们来看一下总分排名，排名第一的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恭喜王子，成为本场丝路之星的冠军得主。
3: Thank you, Xiuxiu. I would, it's hard to use the words in these situations, but I'm really thankful and I'm definitely going to remember this night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I want to congratulate my friends and thank you once again and hope you enjoy the rest of the show. It's only halfway there.
4: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思路之星第5页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我们下一个夜晚再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

0: 韧吉，优韧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

0: 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8年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以纪实风格还原了八路军五名战士为掩护群众转移与日军血战至弹尽粮绝后宁可跳崖

0: 也誓死不降的壮烈事迹。由于影片导演史文志要求最大程度的还原真实历史，因此在拍摄之前，剧组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在当地老乡家中走访，收集了诸多感人的故事，也为剧本的打磨提供了灵感。影片通过粗粝的黑白影像和克制的镜头语言，凸显战争的残酷和英雄的伟大。无畏的战士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沉默的坚守和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光阴几十载，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影片，以光影悼念英雄。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把旅赶快点啊，快点了！
2: 你怎么还不快走啊？
1: 我到前面捡笔军鞋去。
3: 我也给你捡。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哎，你是不远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4: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5: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4: 小屁鬼。
6: 振林，振林，
7: 哎，你别闹嘛。
4: 穆德林，还睡大觉啊？
5: 报告团长。

0: 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1: 王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2: 都在这
1: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子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2: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3: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1: 宋学义，
3: 哟，
1: 家里来信了吗？
3: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4: 国民党真的娘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1: 郭福才，
4: 哟，
1: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4: 来，快装起来吧。
1: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5: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
4: 鬼子要是来多了，
5: 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
4: 鬼子要是累了，
5: 咱们正好去扰乱呢。
4: 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1: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呢，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6: 保证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卑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卑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3: 注意，敌人又上来。
4: 哎，怎么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
3: 班长，
4: 打吧，
3: 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5: 听指挥。
3: 怎么样？
4: 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3: 好，
4: 掩护老乡，阻击一下。
3: 六班，
6: 哟
3: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6: 是，
3: 一班、三班，跟我来。
7: 你是越想打呀、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3: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
4: 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7: 我真想闹他一跳。
4: 哎，老乡跑过来了！
8: 老乡们，往这跑，往这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4: 班长，敌人上来了。
7: 邱学义，
4: 走，
7: 郭富泰，你们两个先撤。
4: 是。
3: 哎，敌人。

0: 启禀。陈三、土卫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1: 有
0: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回去。班长，老乡们，
1: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0: 快来，在这上，
1: 快点！
0: 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2: 大娘，
0: 哎，大娘，小心一点，快点，大叔，

0: 哎，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
1: 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嗯。

轻武装吧。找到老胡他们了，还得要给他们杀一盘呢。

0: 哎呀，是你呀、啊，
1: 是你们三个呀、啊，
2: 老哥，咱们到北极村找班长去吧。
1: 走
2: 啊，
1: 走
2: 走。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主任呢？肚子是不是好了？

0: 快走。
1: 大叔，你们走，不行
0: 了，那中不行了，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2: 一块儿走，
1: 走走。

0: 住！干什么呢？
1: 老百姓。
0: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1: 嗯，就我们几个。
0: 哼，进村里边。
1: 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

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0: 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去你妈的！
1: 徐团长，你看。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0: 是，旅团长，您放心，在这北齐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
1: 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
0: 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2: 干什么呀？
0: 我到村边去看看。
1: 不行，你挂了话，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0: 啊，
1: 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0: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
1: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0: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头还昏吗？是的，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

0: 们向狼牙山追进。嗯。
1: 班长，
2: 老胡，
1: 班长，
2: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5: 福才，
6: 老宋，
7: 班长，
2: 你们都来了
7: 啊！
2: 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7: 对。对

0: 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慧芬，小牛子呢？
1: 大叔，马班长，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腰突又发作了，
2: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

0: 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狼牙山五壮士》的电影配乐由我国作曲家龚志伟创作，他通过音乐构建了影片中鲜明的情绪对比。老乡为班长包扎伤口时，音乐舒缓细腻；铜管乐凭借特有的厚重与温暖，表现了军民鱼水情。而日军活埋乡民的场景中，低音提琴的持续颤音以不协和的听感诉说着敌人的暴虐，铜管乐突然的强奏模拟着枪声，从视听两个层面展现敌人对村民的迫害。接下来，让我们随着作曲家的创作，仔细聆听影片中令人触动的音符。
5: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6: 哎，啊，团长电话。
5: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伟啊。哎，嗯，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嗯，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狼牙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6: 没什么问题
7: 了。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5: 哎，李股长，
6: 我们另行通知。
7: 好。
5: 刘福山，蔡指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8: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9: 李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8: 为什么呢？
9: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8: 老君堂？
9: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8: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5: 命令，
10: 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京满

0: 10点攻占老君堂。
1: 是。
2: 邱团长，
3: 老大爷，受惊了吧？
2: 哎，不怕，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3: 脚走疼了吧？
2: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3: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2: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3: 你说呢？
4: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3: 为什么？
4: 因为有咱们一团。
5: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
6: 这敢摸羊鼻子。
3: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的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2: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3: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2: 哎
4: 哎。

0: 李七，
1: 马宝玉啊，
0: 哟，
1: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川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3: 团长？
2: 什么任务？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0: 我们保证完
2: 成。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0: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2: 受处分？
0: 是啊。小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一个村庄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
2: 到。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2: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3: 行了，你小孩，起来起来，给你。

孩子，好好的跟着爷爷。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像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了。
2: 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
0: 哎，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嗯，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什么都明白。

0: 福才，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烟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1: 知道。
0: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1: 知道。
0: 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儿，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接上他五匹马。哎，老哥，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
1: 算了吧。小猴，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呜的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那，哎，
3: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3: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0: 喂，老头子，这山还有没有底儿啊？老君堂离这还有多远呢？
1: 早着呢，才走少一半。

0: 人死了，路怎么办？嗨，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1: 吕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0: 嗯，原路回去。

0: 班长，你听，有人在喊。
1: 马叔叔。
0: 哎，是小玲子。马叔啊，我去看看。好。
2: 马叔叔。
0: 玲子，你在哪儿呢？林子，
3: 马叔，鬼子，
0: 爷爷呢？
3: 死了。
4: 小玲子，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九爷，
5: 哟。
4: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6: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派见火了。

0: 勾践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都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邢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三点钟。
0: 一定给战司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6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3: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4: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5: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6: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2: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10000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1: 好。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废

0: 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9: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影片《狼牙山五壮士》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当战士们为了不暴露部队和群众的撤退路线，毅然决然选择将敌人引向棋盘陀，班长在岔路口回忆起老乡曾为保护自己而陷入险境。配乐以弦乐为旋律基底，合奏出悲怆的慢板，如同无声的呜咽。最终音乐戛然而止，仅余一声悠远的钟鸣。这既是赴死的决心，也是对无辜生命的祭奠。作曲对这一情节的配乐处理令人十分动容，用留白的手法赋予了牺牲更崇高的悲剧美感。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吴德林，来。
2: 班长，拆桥吗？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

三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备藏。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0: 调皮鬼，
1: 好渴呀！
0: 大哥，有水没有？
2: 还有点。
0: 给。
1: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
2: 啊，准备，敌人上来了。

0: 快走吧，敌人跟上来了。
1: 走。
0: 等一等。
2: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0: 我知道。

0: 你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3: 对，
1: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3: 走。
1: 苏学义，
4: 有
1: 在这画路标。
4: 是。

0: 为什么不走了？
1: 报告，前面是铁线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2: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余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这边走，这边走。

0: 没有动静，敌人正在运私事呢，注意监视敌人。
1: 你看怎么样？
2: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党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1: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0: 好。

0: 老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4年了。
0: 是啊，4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2: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3: 没有呢。
1: 这三颗的直
2: 冒烟啊。阿胡，你干什么？
3: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4: 班长，别人上来了，
5: 军阵地。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脱扇。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副裁，班长。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得黑土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成心是给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串。
1: 副裁，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交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副裁，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无法无中。这些，给他们三个。
5: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好了，兄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交你个子弹头！
0: 准备石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
1: 错，
2: 罗哥，
1: 班长，
0: 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3: 小子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啊？什么？

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九块九，
1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通过武壮士的壮举，诠释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深层含义。在物质丰裕的今天，这种精神转化为对职责的

0: 坚守，消防员冲进火场，解放军战士奔赴救灾前线，这些都是影片中平凡人做非凡事的延续。这部电影是一面永恒的镜子，照见每个时代最珍贵的勇气。英雄主义不是超人的专利，而是血肉之躯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影片的最后，狼牙山武装时颂响起，崇山峻岭间唯有一句：且看中华儿女创造幸福的中国。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2: 对，
3: 对。

0: 同志们，一个零件也不能给敌人得去，把枪扔到岸下去。
1: 对。
2: 班长。

亲爱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

0: 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
1: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册更续千年文脉，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

0: 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敦煌乐器 CCTV

0: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7: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0: 8号地府康牌牛初乳牛黄酸胶囊，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蓝帽子保健食品，幸福生活，让陪伴更长情。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陪伴我们听音乐聊故事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播放开场曲之前，我先给各位出一个谜题，让大家猜一猜啊，这里面呢隐藏着歌曲的线索，什么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一刻也离不开。
0: 我觉得这个谜太简单了就是空气嘛，对不对？你看它无处不在，可是你平时你感觉不到它，但是一旦失去了才知道它有多重要。
1: 杨哥都替大家抢答了啊，没错。但是我想说的呢，感情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最深的爱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他们轻得像空气，轻到几乎我们可能会容易忘记他们的存在，可是一旦失去才发现自己早已经离不开。
0: 所以很多朋友也已经猜出来了，我们说了这么多串联词，就想引出今天的开场曲，爱如空气。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留言，杨友圈的好友周六六，他说，我今年34岁，家里给我安排过几次相亲，我总觉得一坐下来就谈条件，越聊越紧张和焦虑。年初呢，我报名学了羽毛球，固定和一位姑娘搭档。哎，我们最开始只聊怎么接球，后来会在结束后一起吃面条聊天。上个月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看演出，我还挺意外的，我不敢说这就算遇见爱情了，但这种慢慢认识一个人的感觉真的很好，所以我想听一首《爱情鸟》，送给还在等缘分的朋友们，也送给自己，给自己加加油。
0: 所以其实他已经可能喜欢上了这个姑娘，对不对？然后用慢慢相处的方式，更多的了解。但我倒觉得，不管是打球认识的，还是相亲认识的，他只是你扩大朋友圈的一种方式，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吧，希望还是单身的那些朋友，如果想快速的结束这样的单身状态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出去，不要一个人在家里刷手机。不管是相亲还是打球还是其他的业余爱好，扩大自己的生活半径和朋友圈就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你的爱情鸟赶紧飞来了，好吧？我们来听这一首《爱情鸟》，来自林依轮。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的好友春天留言说，明天是我50岁的生日，今天听到了爱情的故事，还是会想起20多岁时和朋友挤在录像厅买磁带的日子。那个时候觉得30岁都很远，转眼孩子也长大了，歌还是那首歌，前奏一响，我却像和年轻时的自己打了个照面，想把它送给同龄的朋友们。50岁不是只回头看，往后的日子也要继续有好歌听，有好朋友相伴，有喜欢的事儿可以做。
2: 啊，这句和年轻时的自己打了个照面啊，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老歌的魅力。20多岁听的是爱情，而到了50岁，前奏里又多了朋友、孩子和这些年的生活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今天再听这首歌啊，心里肯定是跟当年不一样了。我相信很多跟这位朋友年纪相仿的人也特别懂你的感受。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爱情的故事》，一起感受爱情真实的味道。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央视频的好友一点点说，曾经有个人跟我说呀，下次一起吃新疆菜，唱歌，打羽毛球，跑步。那个时候我把这些下次都认真的记住了，后来却一件也没有实现。我们认识时间不长，我也没有合适的身份再去见他，但那份喜欢是真的。现在在听星月神话，我不想追问如果当初怎样，只想把它留给这短暂的相遇。遗憾有一点，感谢也有一点。
6: 新疆菜唱歌啊，其实这都是很小的事情，却全都停在了下次。你到现在还记得，说明那个时候真的是期待过。刚刚这位朋友也说了，有一点遗憾，也有一点感谢。我觉得这份心情表达得特别准确。星月神话这首歌唱的其实也是这样的感觉，明明在靠近，但是最后呢还停留在了各自的时空当中。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一点点吧，那个没有兑现的下次，我们先通过音乐再次来感受。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接着来看来自央友圈的好友瘦小高他的留言。他说，1990年我读大一，全班同学都在唱恋曲1990，只有我偏偏喜欢恋曲1980。那时候我不到90斤，个子也不高，每次班里联欢啊，我就抱着话筒扯着嗓子喊，同学们笑我人小声大。后来毕业工作成家，唱歌的机会也少了，可只要前奏一响，我还是会跟着唱。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当年的同学，也送给那个有点倔强但是很敢唱的小女生。
0: 恋曲1990和恋曲1980都非常的经典，但是不得不说，哎，我们这位朋友是非常有个性。你看一个班都在唱乌溜溜的黑眼珠，对吧，然后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唱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哎，他偏偏要唱恋曲1980，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不随大流，是不是？人小声大，唱的可能不只是歌，也是那时候很明确的喜欢吧。让我们一起再来回忆一下往事，再来听一遍这首《恋曲1980》。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每一个新的开始都孕育着新的希望。
1: 大陆的发展变化非常快，
0: 有人走进实验室，让想法在这里生长，有人站上体育场，把热爱传给更多年轻人，有人烹饪美食，陪伙伴把平凡的日子做出香气。
2: 来自台湾苗栗，
3: 来自台北，
4: 台湾高雄，
5: 来自台北。
0: 他们从海峡彼岸走来，在研发、创业、运动与生活中遇见新的机会，也遇见愿意并肩的人，
6: 找到了愿意携手一生的人。
7: 台湾的青年来到大陆，想要追梦、逐梦，最后圆梦。
8: 大陆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热土。
0: 一个人的选择被另一双手接住，一个人的梦想因为更多人的加入变成共同托举的未来。
7: 我们一起在大陆这片土地去打拼。
0: 当两岸青年相遇于此，并肩同行，当青春梦想扎根热土，向阳生长，我们看见的就不再只是一个人的绽放，
9: 有着很好的创业环境。
10: 两岸一家亲，
11: Let's go！
0: 他们一起生活、创造、成长，把各自的光凝成同一片星河。他们汇聚于此，共同绽放。
1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
13: 晚上好。
12: 今天晚上让我们同声歌唱，一起绽放。
14: 今晚我们相聚在北京，共赏月色，共唱欢歌，共叙情谊。
15: 为了此次的相聚，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两岸文艺界的演员、歌手、青年代表和特别嘉宾，共赴京城之秋，宴期之夜。
14: 跨越山海的团聚让我们相识，真挚酣畅的交流让我们相知。
12: 今夜让我们同唱一首歌，同诉一份情。
14: 今夜让我们以歌相逢，让心相通，两岸携手
13: 一起绽放。
12: 有请欧德阳、五颗月带来歌曲《我们同唱一首歌》。

0: 今天跟辉妮一起主持节目特别的开心，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啊，过节的时候做的最浪漫的事你觉得是什么？
1: 要我说啊，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都藏在了诗词歌赋之中，从先秦诗经、两汉乐府到唐诗宋词，有很多的经典诗句都是为佳节而作，尽诉了我们的刻骨柔情。
0: 那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也特别想给我们现场的远道而来的台湾同胞朗诵一首小诗，你看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好，那我就献丑了。我送你一首小诗，用草原写上羊群，用蓝天写上星星。我这一首小诗啊，借不停的流泉向你朗诵，再借无尽的细雨向你倾吐。
1: 我知道您朗诵的这首小诗是邓雨平先生的作品，也许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知道邓雨平的名字，但是你一定听过他写的那一首《高山青》。
0: 1948年底，邓雨平先生跟随着摄制组来到宝岛台湾拍摄电影《阿里山风云》，后来无情的阻隔啊，让他再也没有能够回到故乡。
1: 但是邓雨平先生把他对故乡固有的思念写进了诗里，把台湾山水的美好化作了歌词，被世人传唱至今，让故乡的亲人乃至全世界的华人都听懂了他的热爱与深情。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歌手白举纲，还有唢呐演奏家孙明川，二位将会共同为大家带来《高山青》。

0: 种子落下的时候还看不见未来的模样，创业也是如此，带着一个想法，跨过心里的犹豫，走向一片陌生的土地，等待扎根，也等待生长。
1: 我是台北长大的，北京啊等等都觉得其实这个印象中就是可能是比较传统啊，但来了之后发现完全不一样。我跟我的合伙人王博士就一腔热血，一个很初步的想法，我们连 BP 就是整个商业计划书都没有的情况底下就过来了。
2: 我们还没有入热，政府给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就扶植这种小的这个初创公司，提供人才公寓啊、房补啊、研发补贴呀、让我们能够聚焦在我们自己的业务上。
1: 北京科委的来我们公司，听了基本上一个下午，就非常长的时间，交流非常非常深，也对接更多政府科委的一些资源，对接更多的合作方，这边很多都是志同道合的一些科学家，非常懂行业，非常支持行业，大家谈的都是一些最精尖的科研，怎么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真正去做产业的落地。
0: 安心留下来，才有底气走得远。当创业者的难处被看见，一份份具体的支持就成了种子扎根的养分。
2: 北京有源源不断的就高校啊、研究所啊，以及国外回来了，就是这一块呢，其实给我们一个源源不断的人才供应。
3: 政府的这个支持下，是用6年的时间上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1: 短短的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零到一个北京的 AI 制药第一股。
0: 从一个想法到一项事业，靠的不只是一时的热血，更重要的是一座城市持续的托举。
1: 我一直就是跟很多的台湾朋友说，就是百闻不如一见。你不一定马上要落地，你稍微看一下，多聊一下，来了之后可能意识到，他就会发现可以在这边落地生根的一个机会。
0: 曾经寻找土壤的人，如今也在为更多梦想创造生长的空间。城市的未来就在这样的彼此成就中慢慢长成，让今天的收获成为更多人敢于播种的开始。
4: 让我们掌声欢迎赖才达博士和他的创业伙伴王文守博士、李海燕博士，欢迎三位。三位都是医药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而且是从天南海北汇聚而来。赖博士来自宝岛台湾，王博士呢来自河南，海燕博士呢来自内蒙古。能不能和大家说说看是什么

0: 么样的想法让你们跨越山海走到了一起，最后选择回到祖国扎根大陆共同创业呢？
1: 对，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志同道合，共遇良机。就是我们三个呢，其实都来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希望把我们多年积累的这些科研的成果真正的做出来，真正的用起来。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把科研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一个地方。那我们2019年那个时候我们来到了杭州，那个时候我们团队几乎是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当地呢帮我们找场地，招人才，对接不同的资源，仅仅用了3个月短短的时间就搭建了我们最早的研发的平台。后来呢我们来到了北京，遇到了更多的伯乐，一路走来呢，我们越来越觉得一颗种子啊，它如果要生根发芽，既要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也要适合它成长茁壮的这个土壤。而大陆就是这样一片能够助力我们梦想生长的一个沃土。
0: 说得太好了。就在今年5月，济泰科技在港交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全球 AI 药物递送第一股。其实说到药物递送，这是一个很成熟的领域，但是 AI 药物递送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
2: 是的， AI 药物递送就是用人工智能技术和纳米递送技术，让药物更加精准地到达病灶。那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给药物在人体内装上了一套智能导航系统。
0: 很多人形容你们三位的创业经历是餐巾纸上的创业梦，真的是这样吗？
3: 对，大约是2017年吧，就是赖博士和我，我们呢其实是在一家咖啡厅里面，在那个餐巾纸上画下了我们当时就是创业的一个雏形，用那个 AI 来做纳米递送系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方向，我们真正的是从零开始去做，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面临各种未知、各种挑战，但是我们内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0: 我们知道 AI 是未来， AI 制药是创想，只要两岸青年能够携手打拼，以实干赴青春，以奋斗赴青春，就一定能够实现心中的梦想。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份热爱和人工智能的力量会助力梦想闪闪发光。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有请歌手张琪带来歌曲《我相信》。

0: 我知道呢，辉尼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呢，经常要往来于台湾与大陆啊，是不是对于大陆已经非常熟悉了？
1: 更准确的来说呢，应该是不断的越来越熟悉当中，因为大陆真的太大了，那些只听过没见过的地方还有好多呢，我的必去打卡清单还有好长好长一串。
0: 满足你，有一句话叫做心动不如行动，那此刻呢，我们就邀请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共赴敦煌，去领略那一眼千年的飞天之美。

0: 敦煌之美，旖旎千年。而说到美，我们必须要提到宝岛台湾，它的美啊，在很多人的心中也美得像一个传说。
1: 是啊，日月潭、阿里山还有澎湖湾都有着俊美如画的风光。曾几何时，我们是在高山青的歌声当中想象着阿里山的壮阔，在外婆的澎湖湾的旋律里感受落日余晖的温暖。

常回家看看，是两岸同胞对于团圆的最朴素的渴望。从古至今，万千奔赴只为回家。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京剧名家来到现场，一位是来自宝岛台湾的魏海敏，一位是大陆的余派传人王佩瑜。二位将为大家带来的也是京剧当中那经典的回家的故事，《四郎探母》做工选段。

哇！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999，4008686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很多。

0: 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有一些地方藏在城市的角落，却始终温暖着这座城。
10: 跟他们结缘主要是在2016年的时候，这些天上孩子的年纪都特别的小，我们从他的眼神中看见的是一个渴望，渴望自己能不能不要再成为一个手心向上的人。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时间耐心，真正的教他们一门手艺，让他们感受到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
9: 在这里，他们用眼神确认彼此，用手势完成配合，用自己的专业把每一杯咖啡、一块点心、一份餐食认真做好。
11: 我觉得要很感谢新媒体，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我们就变得比较有知名度了。很多的客人来看我们，很多的客人来吃我们的点心，我们是在这个区域的是第一名，所以非常高兴，非常开心，也为这些孩子们感到骄傲。
9: 现在的他们生活有了底气，工作之外他们也有想分享的热爱。
12: 对于这些听障孩子，他们不仅是学手艺，其实更在给他们一种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10: 看见如今这个咖啡屋里面，然后有自己的一片天的，我只能说我非常非常的以他们为荣。
11: 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一份爱可以传递下去。
12: 你在帮助别人成长，自己也在成长，你给别人爱，你一样会收获爱。
9: 从接受帮助到拥有帮助他人的力量，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抵达，而是照亮你我并肩向前。
13: 彩虹天使咖啡屋，有爱最大。
14: 我们先请三位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15: 大家好，我是李少华，来自台湾高雄。
16: 大家好，我是徐慧丽，来自台湾阿里山的嘉义。
17: 大家好，我叫大梅，我是来河北常德。
14: 欢迎三位，赵薇是糕点师，大家伙现在看到的赵薇手中拿着的就是咱们咖啡屋的糕点师们专程为了今天的相聚而赶制的手作点心。
15: 是的，我们特别希望可以把这些听障师傅所做的点心带来给来自家乡的朋友以及北京的朋友品尝。
14: 那一会儿咱们采访完了送给大家伙尝尝好不好？
15: 好的。
14: 刚才我替各位尝了一口，确实是香甜可口，特别好吃。而且我听说呀，这个糕点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无声的糕点。
15: 是的，之所以叫做无声的点心，是因为我们彩虹天使咖啡屋所有的糕点师傅都是听障人士。
14: 那为什么会创办这样的一间特殊的咖啡屋呢？
15: 其实是在一次的因缘巧合接触到了听障人士们，我们发现其实他们非常的聪明，他们并不缺乏能力，也不缺少努力，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让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自己人生的机会。后来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有了彩虹天使咖啡屋。
14: 慧丽也是一路走来，可以说见证了咖啡屋的成长，一路参与啊。
16: 是的，是的，我们都是免费培训听障朋友制作台湾点心，他们通过考核以后就可以成为我们正式的员工。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培训了将近60多位的听障孩子作为我们的糕点师傅，
14: 值得敬佩。各位想想，9年多的时间，60多位听障糕点师，这样的一份爱意、善意和暖意，就是在绵长的坚守当中慢慢播撒。我想这样的一间小小的咖啡屋，也许没有其他的店铺那样的人声鼎沸，那么的热烈火爆，但是在这里面度过的每一个日子都是那么的闪闪发光，热烈美好而温暖。让我们再次把充满敬意的掌声送给三位，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伊能静带来歌曲《萤火虫》。

0: 不知家中一切可好？
1: 家里平安无事，勿念，我等着你。翻着爷爷留下的信，我重新认识了故乡两个字。小时候总听长辈说，家在海峡的另一边。那时候的我不懂，一个大半辈子都没有回去过的地方，为什么让人念了一辈子？
0: 因为故乡啊，从来不只是一个地方，那儿有人记着你，也一直有人等你的消息。
1: 但现在不一样了，虽然隔着一道海峡，我们随时都能听见彼此的声音。
0: 是啊，无论多长的话，转眼就到了。可我们那时候啊，一句平安不知要等多久，盼一封信，盼一个字，盼一个名字。有的人一等就是一生。
1: 那时候你也写信吗？
0: 写，从大陆一直写到台湾，一封一封的写，不知道写了多少，都数不清了。但只要写了，日子就有盼头。
1: 那么多信，都写了些什么呀？
0: 其实啊，都是一些小事，无非是天凉了，怕它没有添衣。家里有了什么事，总想告诉他。逢年过节多做了一道菜，又想起那是他从前最爱吃的。说来说去呀，都是一些最平常的事。
1: 我好像明白了，这些信它不只是信。
0: 那是什么？
1: 是一家人没能在一起过的日子。原本随口就能说出的几句话，却要写在纸上，却要走这么远的距离，才能让另一个知道你的消息。
0: 是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那道浅浅的海峡一定贴满了很多人的思念。
1: 今天晚上月亮又圆了，我想继续替爷爷，也替无数在海峡那头的你问一句，不知家中一切可好？
0: 家里平安无事。
1: 还有一句呢？
0: 还有一句是多少年一直没说完的话。我想你了。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三言两语写得出的是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常，道不尽的是无数游子心中那无法度量的四海深情。从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到意恐迟迟归的深情，我们唯愿远游不再落叶有根，团圆永固。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横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尹颂，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就是像现在一样北京的秋天了，因为真的太美了。
9: 老舍先生就曾经说呀，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这短短一语呢，可以说道尽了京城秋日的极致韵味。
8: 是的，我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台湾朋友能够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北京，感受那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旷达。
9: 那接下来将由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4位年轻的朋友共同演奏出这秋夜当中最为动人的旋律。
10: 哈喽朋友们，最近怎么样？大家都在哪里啊？
11: 我地在台湾。
12: 我在澳门。
13: 我在彩钢市。
14: 我们北京见。

0: 们从台湾出发，因为音乐来到大陆。最初只是想来看一看，后来却在这里找到了更大的舞台，也找到了家的感觉。
1: 那身为一个台湾人，其实对于大陆这边的资讯获取是很有限的，或者说很片面。其实我自己心里是一直想要来看看，正好北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到大剧院来听了一场音乐会，然后觉得以后可以来这里上班的话应该挺好的，没想到梦想成真了。
2: 一到剧院里面，同事对我都很友善，然后渐渐的北京好像不再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我觉得人与人的相处还是让我感觉很温暖的。
3: 我觉得北京可能融合度非常高吧，对于就台湾的同胞感觉还是像在家里面生活跟工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让人很有归属感。
1: 北京现在更像我的家，非常的习惯。
2: 北京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它的包容性很强，但是我有点担心会不会不适应这边的气候啊、食物啊或是生活方式等等，但后来其实发现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
3: 希望可以在北京留着更长一点，因为我也挺喜欢这城市的。
0: 一声问候让陌生慢慢褪去，一次合奏让彼此渐渐靠近。那些各自出发的梦想，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有了共同的节拍。
1: 那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大家都会互相帮忙，即便是从台湾过来，他仍然跟这边没有太多的隔阂，大家都是说的同一种语言，其实大家就是一家人。
2: 只要大家的想法一致，很快就可以融入到一起。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荣耀，也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
0: 舞台之外继续绽放，在忙碌的工位，在寻常的街巷，来自海峡两岸的人用各自的热爱一起奏响未来。
4: 请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5: 大家好，我是叶怡仁，是乐团的长笛首席。
6: 大家好，我是李佳颖，是乐团的小提琴手。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婉瑜，是乐团的大提琴手。
8: 大家好，我是范佳燕，我演奏的乐器是双簧管。
4: 我知道怡仁是在北京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位。
5: 对，我是2012年考进乐团的，到今年已经14年了。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我觉得北京特别大，然后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的时间，北京的人给我感觉都特别热情，让人很容易亲近。
4: 是的，那婉瑜呢？
7: 北京的生活呢，可以用满足来形容，它的美食美景数不胜数，然后网约车啊、外卖跟快递，只有你想不到的快捷，没有体验不到的方便。
4: 那我知道你在偷偷的笑，因为我知道你在北京工作的时间虽然最短，但好像你的收获是最大的，对不对？
8: 是的，我是在2024年进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我在乐团很幸运的遇到了我的爱人，算是从工作上的伙伴进阶成彼此生命中的伴侣。
4: 啊，好幸福啊。来，我们的这位唯一的男士，说说你来北京的感受。
6: 加盟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十几年来，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用音乐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的文化。那今天呢，我也想用音乐来表达我们的心声，送给这个美好的夜晚和这次难得的团聚。

听着你的乐曲，也让我想起了古人写下的那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陈明为大家带来《弯弯的月亮》。

0: 大家知道吗？这首《快乐小马》在今年总台春晚首秀之后，迅速在宝岛台湾传开，很多的岛内青年非常喜欢，还把它改编出了闽南话的版本。
1: 所以说呀，没有谁能够阻挡青春的蓬勃，也没有谁能够阻挡快乐的传递。
0: 就好像那长长的海峡从来不存在。哎，说到长长的海峡，我想到了一个网红酒瓶。前一段时间呢，有一只酒瓶凭一己之力从大陆漂洋过海抵达了台湾宜兰海岸，被一位定居在台湾20多年的周先生捡到了。这只空酒瓶子勾起了他浓浓的乡愁。
1: 这正是啊，再长的海峡也不能阻挡一个意志坚定的酒瓶，再长的时间也不会冲淡窖藏的醇香，再长的分离也无法抵挡命中注定的团圆。
0: 说得好，久别必重逢，重逢须尽欢。那就让我们相约，待到重逢日，把酒言欢，对酒当歌，一醉方休，不醉不还。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王耀庆为大家带来《爱拼才会赢》。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两岸一家亲，携手向未来。今天晚上我们以歌为桥，重温熟悉的旋律，分享相逢的喜悦，也将共同唱响对于美好未来的期盼。
1: 让我们一起播种种下梦想的种子，携手浇灌生根发芽。
2: 让我们一起成长，挽住彼此的臂膀，同沐暖阳，奋力生长。
1: 让我们一起绽放，怀揣美好的心愿，共赴未来，势不可挡。
0: 亲望亲好，同心同行，让我们凝聚起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的磅礴力量，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机遇，勇担时代大任，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篇章。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家好，我是指挥李新草。无论是职业的音乐工作者，还是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我想音乐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啊，都是一样的。音乐可以讲故事，也可以启迪心灵，它可以让你愉悦啊，而且呢，也可以在你忧伤的时候给你安慰。关注音乐频道，关注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0: 向山而行，跃进风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
1: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册更续千年文脉，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谁能拒绝一场奔赴沙漠的冒险？这一期我将邀请国音团和多位知音好友一起前往库布齐沙漠，把自己交给旷野，在风沙里撒野，去找寻新的旋律。
1: 朋友们，跟我往前走。
2: 啊，没有没有，你慢点儿。
1: 加油，朋友们，前面就是凡凡姐说的那棵沙漠中孤独的树。
3: 哎，凡凡姐呢？
4: 凡凡姐，
2: 凡凡姐搁哪呢？
1: 她会过来吗？
2: 凡凡姐，你在哪里？在哪里？哪里？
4: 你把那个什么唢呐拿出来吹。那个凡凡，哎，
2: 这别了，这。
4: 这是什么声音？是不是凡凡姐来了？

0: Hello，Hello，Hello，
1: 你好，你好
2: ，Hello， 哇，
3: 嗨，老师们好，
4: 老师们好。
1: 哎，但为什么你们有摩托能拉到这儿？我们刚刚走过来的，从那儿。
5: 我们岁数大。
6: 我们今天过来是受凡凡的邀请，并嘱托我们带你们去一个地方，感受一下今天的主题，去野。
5: 去野。
7: 在沙漠看到这种
6: 沙漠绿洲，哇，好漂亮的湖啊！耶，
7: 真的好漂亮。
5: 到了那个沙丘上以后，看到那个湖面，就打开心扉的感觉。耶，
8: 很独特的风景啊！远处还有山。
6: 来，朋友们，看这里。
7: 好，来，
6: 三、二、一。我觉得刚才好爽啊，就是翻那个，就是那
9: 个，
6: 对，有一个大坡的时候，你以为要掉下去了，
9: 但是刚才那个司机师傅还照顾我们了，他减速了，
6: 对，
9: 要是不减速就说飞起来。
6: 玉言刚才什么感受呀？你笑什么？没睁，始终没睁，始终没睁眼，是不是？
1: 哎
7: 哎，
1: 樊姐，樊姐给我打电话了。哦，喂，樊姐。
10: 大家好。哎哎
1: 哎哎，樊姐，哎。
10: 各位小伙伴应该很好奇我为什么没来吧？
6: 对，你为什么没来啊？
5: 对。
10: 不要着急，因为我呢要在见面之前先给大家来发布一个神秘的任务。哦，
6: 真的有神秘的任务？
5: 我一猜你就有任务。
6: 什么神秘的任务呀，凡凡？
10: 这个任务就是今天我们要完成一场3小时吸引1234人驻足观看的街头音乐会。啊，当然现场还有一位神秘嘉宾，我也会去为大家寻找帮手。
6: 哦，那就好，还有神秘嘉宾。
1: 神秘嘉宾，
6: 行行行，
10: 那祝大家成功顺利。
6: 行，现场见。
1: 拜拜
9: 拜拜，
1: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6: 那我们出发现场吧，
9: 加油。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哦，就是在这里吗？
1: 那要烤面筋。哇，好香啊！我觉得这应该已经一百人了吧。
0: 下午好。一会儿走到前面看好不好？
2: 哇，他好意啊！
1: 对，
3: 他
1: 这
3: 个在你心里，哥。
0: 来，拉过来200了。
4: 我等的人还不来，我等的人他马上来。
0: 哎，这是谁？
1: 哇，这个就是我们的嘉宾，
0: 神秘嘉宾。
4: 对，神秘嘉宾满意吗？
1: 好满意。
4: 咱们今天这个表演秀就是主打一个随心所欲。我们由谁先来？
0: 我们来开场。因为老师们是当地人嘛，会想着说可能大家非常老师们也熟悉。
4: 好的，让我们有请来自当地的杭盖乐队带来他们的精彩表演。

0: 哎呀，你们唱了第一首，还有第二首吗？
1: 听完航哥老师不想听我们唱了，是不是？
0: 没有，亚森，我真的是老虎拉车，谁敢呢？哎呦，那所以我们第二个要表演的是，
2: 该我了，我给大家唱自己。

0: 我们身后又多了几十个人，
1: 现在应该有300多人了。
2: 谢谢。
1: 朋友们吃的怎么样？接下来过来在这边看一看我们表演啊。
3: 那个大哥说不用了，谢谢。
4: 前面杭盖和预言的表演很好，但是现场人数距离1000多人还是差很多。
5: 在餐厅上面的朋友们，快下来看演出！
1: 要不要过来？要不要过来？
6: 那是咱摄像大哥。
7: 感觉人已经来的差不多了。
8: 经过几轮演出，觉得光靠现场表演是无法拉满人数的，可能需要更主动的去拉观众。
9: 我们要去拉人了，走吧。
0: 我这样吧，我去拉一下篮球队的人。
10: 走吧，去后面拉点人，就跟他们说到前面来看看我们一会儿的精彩演出。
8: 他们都去拉了，
11: 去拉人了，
8: 那我们在这边控制吧。
10: 拉这边的怎么样？我们来搞 KPI， 靠你了啊！
6: 什么意思？
10: 我在旁边给你捧哏。觉得谁自己？
0: 我一尴尬症有点犯了，我真的。
12: 冲啊哥！啊！拉人！
0: 拉人！帅哥。
13: 好，
0: 过去看演出好不好？
13: 好，我去看一看。
0: 看一看啊，看看。哎，你俩真帅，真漂亮，过去看看啊，两个。
14: 大爷，去前面看吧。

0: 哎，哥姐们去前面看吧。
1: 前面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哦。
2: 在这儿吧，一步。
3: 好，走，
1: 我们继续。
3: 换一步。
0: 大哥，去前面看呗。谁过来看会儿演出怎么样？
4: 我能合个影
0: 吗？二十，我给你合。
5: 店就在那儿，我给二十个员工给你叫过来。
0: 没问题。
5: OK。
0: 没问题。
5: 三哥。
0: 好嘞。
1: 你们是在开直播吗？
2: 朋友们，我们在暖城印象，来不来？我们马上要演出了。
6: 哇，这已经都十万多人了。大家好，我是著名演员杨迪。
7: 现场有没有会歌会舞的朋友上来表演啊？
8: 这有一个。

0: 你是看直播的来的啊？啊，
1: 对，我是看直播来的。
2: 你看，
3: 好，小姐看看，
2: 有用。
0: 你看看，
2: 就有用。
0: 谢谢，谢谢，谢谢你，
1: 谢谢孔元老师，
0: 谢谢。
1: 好多人啊！
2: 该谁啦？
4: 亚森，
2: 亚森，亚
5: 森。我刚听到有人要请荒漠上行走，如果啊，
2: 为什么一个男孩子送？
5: 不是，这是我准备的，然后今天就是准备给荒漠上最大的朋友们。然后等一下，你们可以帮我发一下吗？
1: 就是你给观众朋友们准备的。
6: 对，我准备一下，我一个人发不过来嘛。
2: 我也享受一下，
6: 大哥星，
2: 大哥星，
6: 给我
2: 们一个，行，可以啊。哎，
0: 所以亚森，你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呀？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作品，叫《丘比特》。

0: 你这首歌好多人，
1: 真的，你这首歌很适合跳舞哎。
2: 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那接下来，那我就给大家唱一首我自己写的歌，叫做《我的城》。

招待朋友有两样重要的东西。

0: 一个是歌，另一个就是酒。歌里唱的是情意，酒里装的是诚意。
1: 太对了，今天咱们在现场啊，和朋友们是越喝越近，越唱越亲。这杯茅台王子酒，敬的就是今天的相遇，更敬的是咱们这些人坚持梦想的勇气。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3: 不是。
2: 不是，你为什么带个 Happy Birthday？
3: 就是带的啊，
2: 就是漂亮，是不是？好，谢谢你，宝宝。那你呢？你刚才贡献了什么呢？
4: 跳舞。哦，
2: 跳下就是预言阿姨带着你跳舞了，是不是？
4: 我是姐姐。
2: 预言哥哥的，
4: 就是不想叫我姐姐是吧？
5: 朋友们，我回来
1: 了。啊！又有一位惊喜嘉宾来了。
5: 朋友们，我回来了。
6: 朋友们，我回来了。
7: 热烈欢迎 ！Hello！ 哇！哇！你带来了神马。
1: 摇了这么多人。
8: 我们今天啊，其实要去办一场街头音乐会。我呢，希望能够去邀请到一些惊喜的助力嘉宾，所以我来到了鄂尔多斯东胜区乌兰木齐训练室。在我诚恳的邀请下，乌兰木齐负责人最终答应了邀请。
9: 鞠大躬啦！谢谢各位老师肯帮我。
10: 这是我们东胜区的乌兰木齐的老师们，这边呢是我们东胜乌兰木齐的器乐组的老师们，我左手边呢这边呢是我们东胜区乌兰木齐声乐组的老师们，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舞蹈组的老师们。我看现场观众已经超过1000人了吧？那除了乌兰木齐之外，我特意邀请来了斯琴毕里格老师，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合作吧。

0: 是达标了。
1: 是的，必须达标了。今天朋友们的热情超标了。
0: 我们也真诚的跟我们鄂尔多斯的观众朋友们来发出一个邀请，就是在明天会在我们七星湖来办一个音乐会，我们在这里啊，诚邀大家一同参与，好不好？谢谢各位，今天我们的演出到此结束，
1: 谢谢你们。
2: 今天和观众朋友们的距离非常非常的近，这也是我第一次去路演，从听到1000多人感到难以完成，到合力拉人完成挑战，算是自我的一种突破吧。
3: 对于这次路演拉人挑战能否完成，一开始是没底的，从300-400人到500-600人到最后的破1000人，这不仅是数字的跨越，更是勇气的升级。
4: 今天这个路演啊，我觉得相对

0: 是蛮成功的。
1: 嗯，
0: 明天那肯定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完美、更这个
2: 更野吧？
1: 去野，
3: 去野，
2: 心向草原，自由去野，
0: 去野，
3: 去野，是大漠冲沙的酣畅，也是街头放声歌唱的自在。今天我们将在美丽的七星湖旁举办去野为主题的音乐会，来回馈当地的观众朋友们。为此，乌兰牧齐的老师们也特意前来相助，让我们敬请期待各位嘉宾朋友的表现吧。
4: 国音正青春音乐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很高兴见到各位。这一站呢，我们是来到了美丽的鄂尔多斯七星湖畔，我们也请了很多很多玩音乐的小伙伴们，就是为了呈现一个有即兴的互动的沉浸式的秀演，所以希望各位在听歌的同时时刻准备好展现你们自己，可以是歌喉，可以是掌声，也可以是舞蹈，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就请我们各位嘉宾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歌手郁可唯，很开心见到大家。
6: 大家好，我是你们小涂鸦乌兰涂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言。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一淼。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璋。
10: 大家好，我是涵盖乐队马头琴巴图巴根。
11: 我是涵盖乐队鲍鲁德。
12: 哎，大家好，我是涵盖乐队伊拉拉塔。
13: 三百克喽，大家好，我是胡斯勒。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赫兹乐队主唱何宇亮。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亚瑟。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永强。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嘉良。
4: 那接下来我们这一场主，哎，等会儿
19: 把我给忘了。
4: 不是，因为你站在我旁边，我融为我的主持搭子了。所以今天白凯南老师算是首次跨界吗？
19: 也不是首次跨界了，
4: 经常跨界，没事跨一下。
19: 对，你跨过来，跨过去。我要好好的介绍一下子。
4: 好，快。
19: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是跨界不一定没谱音乐人白凯南，谢谢您的掌声，谢谢。
4: 但是特别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的，站在我们这个台上的所有人，除了我之外，每一位只要来到我们音乐会都是音乐人，所以今天白凯南老师除了是我的主持搭子之外，他真的会有一些音乐跨界合作的表演，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那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去野音乐会正式开始。

0: 幸福的快车。哇，接下来涵盖乐队要给大家带来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 谢谢。

0: 我想问一下，我们可爱的小兔雅这一次带来什么歌曲？
1: 我们今天站在了草原，家乡的草原上，就站在草原，
2: 我北京，
1: 一起唱好不好？会不会唱？家乡的观众朋友，让。

0: 那接下来我们先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姚琛，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0: 来吧，一起听歌，你看风景，我看你。

0: 谢谢谢谢姚琛，接下来有请亚森。
1: Hello。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亚森在七星湖畔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发热》。
1: 好，谢谢。

0: 啊，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我们非常年轻的乐队，在我的右手边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赫兹乐队主唱何玉亮。
2: 对，
0: 那下一首歌交给我们的赫兹乐队。
1: 好的。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国营团的小伙伴，强子、六六还有妙妙带来的合作舞台《草原浮香》即将呈现。

谢谢。接下来我们就要让您看看内蒙古的音乐它有多么的多元化，有请内蒙古艺术剧院的民族乐团达音乐队给我们带来不同凡响的草原声音。

0: 给我忘了度。谢谢白日大。
1: 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种传统跟现代结合的歌，要不然先请我们的小演员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苏娜儿，我今年九岁了，我来自鄂尔多斯内蒙古杭锦旗，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可以唱歌给大家听，谢谢。
1: 那你今天要跟谁合作呀？
2: 郁可唯姐姐。哦、
1: 那郁可唯姐姐要唱什么歌呢？
3: 今天要唱一首歌，名字叫做《敕勒歌》，
1: 加油吧！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亲爱的嘉宾刘璋，他眼中理解的夏天 summer 是什么样的。
1: 那么 summer summer let's go。

0: 谢谢刘璋给我们带来的歌曲，
1: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有请我们胡思乱哥哥给大家带来《鸿雁》。
2: 一起来啊！

0: 快乐老家是不是都会？
1: 都会的话，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0: 能够啊。
1: 但其实今天真的白老师验证了，只要让大家开心的就是好音乐。那我们这一站果音正青春在鄂尔多斯七星湖的音乐会到这里就圆满截止了，但是青春一定是永远都不会落幕的，对不对？
0: 对。
1: 那在大家快乐的这个节奏当中，我们要一起跟彼此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们下期再见啦。
2: 青春正当然，奋斗正当时，果音正青春由茅台王子酒独家冠名播出，茅台王子酒以奋斗点亮青春，
3: 奔赴山野追风，在街巷歌唱，青春的热爱永远自由坦荡。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进一城朝阳烟火，
2: 来豆汁儿
3: 提神醒脑，
1: 解锁京城岁月腔调。
4: 头一道菜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
5: 同一道菜，
2: 你等会儿啊，同一道，您这后边全是不一样的菜，您告诉同一道菜。
5: 哦，好难哦。
1: 踏进校园，奔赴少年热血，社团招新考核，嘉宾各展风采。
6: 懂，
7: 太棒了！
8: 哎呀，我不要做显眼包，
1: 来一个快！
8: 我不来啊！
7: 我走了，谢谢大家。
9: 好苗子，好苗子，
4: 好苗子！媳妇，您考核人家还是人考核咱们呀？
1: 歌声为引，

0: 光影相伴，以旋律致敬《滚烫青春》，让乐声回荡在北工大校园。
1: 我们来了！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

0: 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我们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提醒大家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你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你的耳边。
1: 来自山东青岛的网友金盛泉留言说，第一次听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在看电视剧你过得比我好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上中学，每天晚饭后啊都和父母守在电视机前。前几天老爸和老妈聊天还说起了当年看过的电视剧，他们从过把瘾聊到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又聊到金粉世家等等等等，聊着聊着我就突然特别怀念那些日子。
0: 就是你相不相信这几部电视剧我全都看过，过上一把瘾。然后自从看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后，很多人就无法改变对于冯远征老师的印象，对吧？就生活当中这个人是不是也是家暴啊等等等等。真的我也很怀念这位朋友描述的那个场景，一下子把我拉回了过去，就那种日子现在想想真的是太怀念了。
1: 感觉绝大多数人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只会越来越怀念儿时的生活，这些怀念真的跟什么经济状况啊、成绩好坏都无关，我们怀念的就是那份特别纯粹特别简单的快乐，无忧无虑的人聚在一起就有了人气儿，就有了温度。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把这首歌分享给带着这份怀念继续向前走的每一个人。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麦香冰棍说，以前夏天的时候啊，我们会割麦子，然后全家几十口人聚在打麦场上，边吃饭边看《射雕英雄传》，大人们聊着天，小孩们追着跑。后来搬到了城里，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能送我一首歌吗？
1: 他提到的《射雕英雄传》应该是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了。
0: 对，
1: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童年记忆当中那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而同时我们也共享的记忆是小时候的夏天，好像总觉得特别特别长，总觉得天光悠悠，夏风长长，但是大概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快乐就是那么的简单，就是那么的绵长。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家记忆。那接下来呢，要把这首歌送给这位朋友，因为我们有着对于《射雕英雄传》同样的眷恋，当然就是那首《世间始终你好》。

0: 謝你哋第一次上妝，當代表曬高裝舞師，就係要表現醒獅喺山中採青嘅過程。你哋嘅對手唔再係其他獅子，而腳下嘅路，注意每一步都要行出醒獅嘅精氣神。
1: 師傅啊，咁我哋究竟應該點行啊？
2: 係咪有大招㗎？
0: 聽我心入面把聲，係病貓定醒獅？
2: 醒獅！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的好友磁带天空说，我想把那首好听送给我的发小阿芝。我们俩啊，从穿开裆裤开始就认识了。初中的时候，他攒了3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个随身听，第一盘磁带里就有这首歌。那时候我们天天放学一块儿走，他给我一个耳机，两个人就这么边走边听，走到他楼下还舍不得分开。后来他搬家去了外地，我们也断了联系。前几天在家里翻出了那盘磁带，一下子就想到他了，不知道他还好吗？
2: 这段留言说的淡淡的，但听着人鼻子酸酸的。总说人这个上一点点年纪，就会开始没事摆弄一些老物件，
1: 这就是睹物思人吧。这个时光呢，能够带走和改变很多事儿，但是当我们把那些老物件实实在在的握在手里的时候，又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真切地抓住了过去。
2: 那有些歌听见的不是歌词，是回忆；有些人见不见面也不重要了，只要知道他好好的也就够了。这首好听送给阿芝，也送给每一个听众朋友。

0: 这首温暖的歌曲回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杨永信的好友林中之马留言说啊，主持人能播放你笑起来真好看这首歌吗？我最喜欢看孩子的笑，真的很美丽。
1: 央视频的好友 Tony 安城也留言了，他说我想听你笑起来真好看，我觉得真诚的笑容特别美，也特别打动人。
0: 还有杨永信的好友杨起的饭你真哏儿啊，手机135尾号6670的朋友也发来了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啊。来，这首你笑起来真好看送给大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天天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湖北武汉的王新川留言了，说我想点一首歌叫
3: 杀气立正
1: 站好。我觉得歌词很适合现在的我，我都22了还跟小孩似的。哎，真应了那句话，所有道理都在小时候听一遍，可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啊。才22就讨论过好这一生，
2: 我离22也没有很多年哈，但是我仍然觉得，就别说你22了，我觉得我这个年纪，我如果现在就说我能不能过好我这一生，都有点为时过早。你才22呀，人生路那么长呢，海洋哥现在都不知道人生怎么叫过好
1: 呢。对，而且
2: 所以啊，不要过早的给自己的人生下定论嘛。
1: 是，而且这个好就是个形容词啊。这个22正是最好的年纪，这个没错吧？
2: 这必须的，
1: 对不对？你不用怕，也不用慌，因为就算做错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对不对？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好不好？希望你能够勇敢快乐地面对未来的人生。

0: 我们接着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光景留言说，怎么感觉我刚刚工作，如今一转眼都快六年了，记得当年一下班我就会听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首歌，看着夕阳一路压马路，幻想自己升职加薪发大财。现在想想啊，那时候虽然穷，但是特别有奔头。
1: 嗯，这位朋友很可爱啊。但是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嗯，可能刚工作的那会儿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工作几年就年薪百万啊，买车买房。可是真等我们工作了几年，才发现，哎呀，生活哪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但是呢，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因为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了很远的路了。
0: 所有美好的生活没有一个是凭空而来的，
1: 对，
0: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所以希望这位朋友和很多像我们一样还在年轻奋斗着的朋友们都能继续相信世间美好与你环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来自湖南长沙的崔彻说，能为我放一首《更好的自己》吗？最近我工作压力有点大，经常加班，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没用，好像什么都做不好。哎，但是让我放弃吧，我又做不到，因为我想再坚持一下，也许会看到更好的自己。谁还没个低谷期呢？我刚当主持人的时候，经常别人会拿我的身高开玩笑，我不也是挺过来吗？对不对？谁还没有个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呢？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主持人当中形象最不济的那一个。
5: 那没有，
4: 真正厉害的人不是从来不摔倒的人，而是摔倒之后还能爬起来，拍拍灰继续往前走。所以请你一定要无数次的为自己加油。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9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

0: 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生活。

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陪伴我们听音乐聊故事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播放开场曲之前，我先给各位出一个谜题，让大家猜一猜啊，这里面呢隐藏着歌曲的线索，什么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一刻也离不开。
0: 我觉得这个谜太简单了，就是空气嘛，对不对？你看它无处不在，可是你平时你感觉不到它，但是一旦失去了才知道它有多重要。
1: 杨哥都替大家抢答了啊，没错。但是我想说的呢，感情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最深的爱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他们轻得像空气，轻到几乎我们可能会容易忘记他们的存在，可是一旦失去才发现自己早已经离不开。
0: 所以很多朋友一定已经猜出来了，我们说了这么多串联词，就想引出今天的开场曲，爱如空气。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留言，杨友圈的好友周六六，他说，我今年34岁，家里给我安排过几次相亲，我总觉得一坐下来就谈条件，越聊越紧张和焦虑。年初呢，我报名学了羽毛球，固定和一位姑娘搭档，哎，我们最开始只聊怎么接球，后来会在结束后一起吃面条聊天。上个月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看演出，我还挺意外的，我不敢说这就算遇见爱情了，但这种慢慢认识一个人的感觉真的很好，所以我想听一首《爱情鸟》，送给还在等缘分的朋友们，也送给自己，给自己加加油。
0: 所以其实他已经可能喜欢上了这个姑娘，对不对？然后又慢慢相处的方式，更多的了解。但我倒觉得，不管是打球认识的，还是相亲认识的，它只是你扩大朋友圈的一种方式，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吧，希望还是单身的那些朋友，如果想快速的结束这样的单身状态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出去，不要一个人在家里刷手机。不管是相亲还是打球还是其他的业余爱好，扩大自己的生活半径和朋友圈就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你的爱情鸟赶紧飞来了，好不好？我们来听这首《爱情鸟》，来自林依轮。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春天留言说，明天是我50岁的生日，今天听到了爱情的故事，还是会想起20多岁时和朋友挤在录像厅买磁带的日子。那个时候觉得30岁都很远，转眼孩子也长大了，歌还是那首歌，前奏一响，我却像和年轻时的自己打了个照面，想把它送给同龄的朋友们。50岁不是只回头看，往后的日子也要继续有好歌听，有好朋友相伴，有喜欢的事儿可以做。
2: 这句和年轻时的自己打了个照面啊，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老歌的魅力。20多岁听的是爱情，而到了50岁，前奏里又多了朋友、孩子和这些年的生活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今天再听这首歌啊，心里肯定是跟当年不一样了。我相信很多跟这位朋友年纪相仿的人也特别懂你的感受。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爱情的故事，一起感受爱情真实的味道。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一点点说，曾经有个人跟我说呀，下次一起吃新疆菜、唱歌、打羽毛球、跑步。那个时候我把这些下次都认真的记住了，后来却一件也没有实现。我们认识时间不长，我也没有合适的身份再去见他，但那份喜欢是真的。现在在听星月神话，我不想追问如果当初怎样，只想把它留给这短暂的相遇。遗憾有一点，感谢也有一点。
2: 新疆菜唱歌啊，其实这都是很小的事情，却全都停在了下次。你到现在还记得，说明那个时候真的是期待过。刚刚这位朋友也说了，有一点遗憾，也有一点感谢。我觉得这份心情表达得特别准确。星月神话这首歌唱的其实也是这样的感觉，明明在靠近，但是最后呢还停留在了各自的时空当中。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一点点吧。那个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接着来看来自央友圈的好友瘦小高他的留言。他说，1990年我读大一，全班同学都在唱恋曲1990，只有我偏偏喜欢恋曲1980。那时候我不到90斤，个子也不高，每次班里联欢啊，我就抱着话筒扯着嗓子喊，同学们笑我人小声大。后来毕业工作成家，唱歌的机会也少了，可只要前奏一响，我还是会跟着唱。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当年的同学，也送给那个有点倔强但是很敢唱的小女生。
4: 恋曲1990和恋曲1980都非常的经典。但是不得不说，哎，我们这位朋友是非常有个性。你看一个班都在唱乌溜溜的黑眼珠，对吧？然后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唱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哎，他偏偏要唱恋曲1980。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不随大流，是不是？人小声大，唱的可能不只是歌，也是那时候很明确的喜欢吧。让我们一起再来回忆一下往事，再来听一遍这首《恋曲1980》。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音乐对于我个人来说，不仅仅是为了好听，音乐是我们记忆的一个载体，音乐也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感觉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大家好，我是秦林威，关注音乐频道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0: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
1: 唯因仙人有策有典，煌煌典册更续千年文脉，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里优，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